三三二一，你好，我叫 CNGPT， 我从美国来，几点了？我从吉安康，怪我这，你们不一吉安，一万吉安事，双眼这手来，我从边北京，西双西安港。